0: 那太阳是那一几个中国的黑虫了，法国是那种那个格林达种，我讲这个晓得的呀，就是那些蛐蛐的电视那场的过招的，我那那些个最近听的人流传一张Alison 的 poem 的电视中，一张那个去年写过的那的电视或者 Patrick 写的那个的。在庙中拜，在那老人家中过灵堂，对吧？在金山那是太那个的，在黄冈要上香来存粮的。
1: 我现在还有那点儿，
0: 哎，马先生，
1: 这里跟还有那位人，当地派出所的那地方了，就找那个人的。